0: 准确一点。
1: 不过，学生们在实际使用中也发现 ，AI 填报工具并不是万能的，系统大多依托往年数据运算，预测结果存在偏差，机械化、模板化的问题比较明显。
2: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特点吧，然后再自己进行一步筛选，也不能全部都靠 AI 大模型或者各种推荐网站，主要还是靠自己在进行主动筛选。因为我觉得这个志愿填报非常重要，然后我也会在使用这些网站的时候呢，更加谨慎，更加小心的填报。
1: 针对 AI 工具的

规避机器填报的漏洞。学校明确要求学生 AI 生成的志愿方案只作为初步参考，绝对不能直接照搬填报。为了给山区学子提供更扎实的报考保障，学校专门成立志愿填报教师帮帮团，老师们结合每位学生的分数、选科、兴趣、家庭情况以及未来就业规划，逐一帮

0: 个是个人的志向，第二个是个人的意愿。只有那个结果完全符合自己这两个组合的时候，这个志愿才能成型。外部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一个工具，它都是给自己提供服务的。每个人的志向和意愿是根据自己的家庭、个人兴趣爱好，还有个人的一个分数，然后来做支撑的。只有这三个比较完美的契合的话，这志愿才能称得上完美。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

0: 后才告诉你说哦晚点，然后你要等很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因为如果能看到微博的话，其实这个图里面前面两张就是一二，就是我在飞机晚点的时候，用
1: 机场座椅，
0: 对，就在
1: 人家晚点，而不是你自以为赶上。
0: 这次真的是他晚点了，
1: 哦，那能看出来，
0: 出
1: 因为下面那个小洞洞的那个
0: 机
2: 场座椅
0: 的那个小，对，当时就是觉得很无聊，因为到
1: 这个酸菜牛肉面是怎么？

0: 然后呀，会泡好咖啡，装进保温杯。哎呀，咱俩一样哦，我们都是保温杯里不装枸杞的那一类。他说，但是觉得高铁上面的水不如家里边烧的啊，总觉得公共场所的这个水好像有一些味道。
1: 嗯
2: 哦、
1: 对，
2: 确实会差，
1: 会碱性大一点吧。可能你喝的时候会感觉，略涩吧，
2: 对，
1: 口感上，
0: 你比我精致耶，七七姑姑，我就是那凑合的那一类是吗？
1: 你也没有凑合，你已经用这么好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下完善一些我们其他小区的警示标语，我觉得这挺重要的。然后从行人的角度讲呢，其实我个人来说啊，我每天也都从那个挡杆附近过，我还挺害怕那个挡杆的，因为那东西很沉很重，是个金属的东西。我觉得我胆子没那么大，骑个电动机那个东西也很快，从那个挡杆下面就过去。就我觉得再怎么着，咱们作为成年人，咱别拿自己的事儿去冒险。这个赔钱，其实委托律师打官司这事儿，委托一个特别棒的律师帮咱们把官司打赢，可以赔180万，那个代价是死了才有。

0: 钱，第二，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得吗？
1: 对，
0: 所以呢，这种事情啊，判的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
1: 没错，
0: 那可能大伙儿特别关心的是，那到最后
1: 怎么判的呀？
0: 是，我们给大伙儿说说啊。昌平法院的经过一审宣判，法院是这么判的，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方女士的家人各项损失32万多元。那这个相对于方女士提出的160多万，可以说啊，基本上是个零头。但是宣判了之后，物业公司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
1: 二审法院

0: 行人和非机动车只能走这条道。
1: 哎，对，特别是啊，这个告示你别到了门口他才看到，而是提前5米甚至10米，
0: 哎，
1: 在他进这个小区的时候就让他看到。我觉得啊，物业公司呢，如果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一旦呢发生了意外，救助的、帮助的又比较快，你还真挑不出来物业公司有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嗯，
0: 把这些警

0: 实际上它是行人的教训。
1: 嗯，
0: 物业的教训呢，无非就是安全员到岗，标志和那个提示语一定要健全。但是对行人来说呀，这停车杆儿你可真不能闯。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停车杆降下来的时候啊，作为行人和骑车人，您可千万别闯。
1: 那其实啊，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啊，说这个停车杆简简单单看就是一个杆嘛，啊，平常还晃晃悠悠的，有时候
0: 缓降的嘛。
1: 对，为什么掉下来就能砸死人，力量就会这么大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青岛电视台

0: 快来看一看西瓜怎么样。西瓜的表面被砸出了明显裂痕，如果是我们的头部，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实验器材通过压缩弹簧使栏杆抬起，栏杆放下时有弹簧的力度和地球引力的存在，虽然齿轮控制着下落速度，但是力度依旧很大，被栏杆砸到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所以咱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车后一米的地方，这缓降杆实际上就已经降下来了。
2: 嗯，
1: 那您想，您怎么可能贴着机动车过呀？那肯定挨砸。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馈赠哈、啊。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啊。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啊，有点这个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1: 嗯嗯，对，
0: 嗯。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吴昊老师在做客我们节目。

0: 在这个生活中也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1: 嗯。

0: 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1: 对，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清晰样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

0: 广谱的抗真菌的这样的作用，嗯，还有利于这个糖尿病白内障的这个朋友，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身边上的这些药或者这些食物，它的药用价值其实并不低，
1: 嗯，
0: 只是我们

0: 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紫姜，
1: 嗯，
0: 它是要腌制过的紫姜。那紫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
1: 柴了。
0: 对，但是。

0: 的蔬菜蔬食物。
1: 嗯，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啊。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哈、啊。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

0: 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2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至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调节钢丝的松紧度，慢慢移动牙齿。这种方法对严重拥挤或上颌前凸的病例，往往需要拔除四颗前磨牙，腾出空间，有时还要在牙槽骨上植入四颗种植钉作为强力支抗。这不仅增加了费用，也带来了额外的手术风险和不适感。传统钢丝矫正的周期普遍在24到36个月之间，而他使用的一种全新无托槽隐形矫正技术，该技术已获得国家专利。这套技术的优势非常突出，矫正速度大幅提升，同时能显

都是37度啊，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的啊，尽量是不要在温度最高的时候出门啊，尽量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待在室内。如果说有一些运动需求的话，可以在傍晚温度降低之后啊开始。那像今天的一个体感温度的话是36度啊，所以是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的，建议大家是穿着比较透气的一个排汗的一个短袖类啊。

是在一个比较炎热的状态。那说完了天气啊，来看看我们最近朋友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那暑假到了啊，这个暑假最热门的一个行业啊，应该就是我们的驾校了。但是啊，这个暑假驾校最头疼的一

次是精准压，呼的一下就进去了。但是一到自己呢，主打一个全方位的跑偏啊，要不然就是歪到天际，要不然就是完美压。说让你给我包下一条路，我爸说你在想什么呢？怎么这么敢想呀？

还有这个999的网友说啊，大学的时候呢，有人发驾校练车的那种宣传单啊，看到这个想到有一句话挺好笑的，教练不骂人，把教练不骂人写在宣传标语上了。哎，我想起来当时我刚学车的时候啊，也是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推荐嘛，就是亲朋好友推荐哪一个教练，他们的主要第一宗旨也是这个教练要不会骂人。咋说呢，我的那个教练应该算是驾校里面最温柔的一个教练了，但是该骂的时候还是得骂的，他憋不住。我的教练每一次，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就是很多的教练

你要开河里去了。所以啊，就是虽然说教练他肯定不是特意骂人的，都是为了我们好，为了让我们学好车，但是有时候逼到那个份儿上了，确实是得骂一两句。啊，还有一位那个困困的网友说啊，陈乃武将，科一科四是都挂过的，但是科二科三是一遍过的。啊，那这样子也算是驾照有一半是非常的熟练了。

有这么多的讲究呢？哎，这里就真的是有一些讲究了，因为啊，就会有朋友们说，有时候感觉睡了一觉，睡了一整夜啊，但是总感觉睡眠是断断续续的。我明明感觉自己睡着了，但是又感觉像没睡着。那这种碎片化的睡眠呢，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啊。那也有研究发现，长期如果是处于这个

也会影响到深睡眠的质量。而深睡眠呢，又被称为是黄金睡眠，其生理修复作用啊更强大。如果说持续几晚啊都睡得很碎，那么即使像一座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脚，它的认知功能啊也可能因此加速滑坡。还有呢，就是会增强我们

中啊。那这个习惯呢，往往是七天形成一习惯，那一个月可能就可以稳定下来。那如果我们长期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规律的生物钟的话，对我们全身上下的器官啊，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调节作用。还有一点呢，就是也是比较难的一点啊，就是睡前不要看手机啊，避免在睡前长时间看手机，因为手机屏幕呢发出的蓝光

实则它散发出的一些气味啊。其实生活中呢，能够释放这一类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很多，但自然产生的这个浓度还是比较低的，通常对人体不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啊，有一些被多次使用过的快递纸箱啊，就可能

现场就进行一个拆解，然后把重要的物品带回家。那同时啊，这个塑料填充物啊也会有化学隐患的。像我们快递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呢，可能在摩擦中会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那这些成分啊，可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呢，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所以大家在拆完快递啊，一定要记得勤洗手哦。

0: 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

0: 其实也是因为这种急性的胃肠的这种疾患引起的这种比如说呕吐啊腹痛腹泻这一类的这个症状。心痛指的也是指心腹的这个疼痛。其实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咱们这个解剖的定位并没有那么完善。这里指的心痛大多数指的应该还是咱们这个脾胃的和这个肚子的这个疼痛的感觉。
1: 哦、就并不是只是心脏这个位置。
0: 对对。其实这个藿香咱们说到这个它这个能除去恶气，它其实

这个确实我们还是要这个对症的，我们要辩证根据情况的。你要说我们常年的在这个户外工作，如果是大太阳底下暴晒，特别热的这种环境之下的话，你说我再用藿香呢，肯定其实是不合适的。那也是我们现如今很多人都这个说夏天我要这个解暑，我要预备点药，大多数人预备的都是藿香正气，这其实是因为。

到像这个出现这种什么恶心呕吐、肚子疼、拉肚子什么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稍微用上一点藿香正气，帮助我们人体的这种运化，提升人体的这个力量，让我们把这些暑湿排出体外，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啊。对，如果说您今天决定我今天要出去玩，我今天这个湿度很大，我可能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地方，比如说我在外面大太阳暴晒一身的汗的时候，我突然可能会进到空调房里头，会进到特别凉的这个环境。

0: 朋友说，他看了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胶囊，一个里面是含有酒精的，一个里面是不含有酒精的。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含有酒精的，
1: 对对
0: 对，胶囊是不含有酒精的。他想问，是不是如果想要用它来解暑的话，用含酒精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其实咱们这个药材里面用到酒的不太多啊，但是确实有一些这个药材里面是会有酒的，这种叫听制剂。它酒在里面的这个作用，它是可以行药事。我们知道，如果人喝酒之后，人会觉得比如说脸红啊，对，发热呀，这种它其实是利用酒的这个行气的这个作用，把这个药效快速的运行到人体这个最细。

0: 那可能会引起这种酒驾的误解，所以说咱不要喝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藿香的分类，我查了一下，这个藿香好像也分了广藿香、土藿香。
1: 嗯，
0: 咱们来说一说它们广藿香、土藿香有什么区别啊？
1: 其实这个藿香它是属于这个唇形科的草本植物，这个广藿香和藿香的这个地上的部分，咱们前面这个说的广藿香它是主要产于这个广东台湾这些地区的，后面这个藿香它是习惯上我们就称之为

0: 捕获箱是全国各地都有的。
1: 嗯
0: 啊，其实现在我们的药典里面记录的是只有广藿香，没有吐藿香了。
1: 哦，
0: 啊，但是在很早以前，其实这个广藿香和吐藿香有一段时间它是混用的，
1: 就是都作为药材。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想要作为药材的话，就只有广藿香了。
0: 是的，只有广藿香了。吐藿香呢，后来经过这个人们这个逐渐的在使用的过程中去探讨它的这个功能，发现这个吐藿香呢，它这个和胃的作用可能还行，但是它化湿化浊的这个作用并不是，解暑的这个作用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它现在吐藿香一般不用作药用了，仅仅用作这个香料。但是这个广藿香呢，它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多数用的这个药材药用的这个藿香里面所使用的这个。

0: 黄色的，或者有点带那种红棕色的。但是土藿香呢，它的这个茎是四角有这种棱脊的，这种表面的颜色属于这种暗绿色的。所以如果是新鲜的这种的话，大家能看到的话，它这个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但是
1: 入药都是干燥过的吧？
0: 对，入药咱们一般也都是用这个广藿香。咱们一般在正规的这个药店呀、医院呀这些，它给出的肯定都是同样品质的了。
1: 好，所以说其实新鲜的我们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0: 对，
1: 那干燥过之后可能这个颜色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是的。
1: 所以就推荐大家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正规的药店，可能更有保障一些。那藿香我们说了入药，它有很多的经典的药方，比如说藿香正气。那作为食材来食用的话，它有一些食疗方吗？
0: 其实这个

忐忑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

0: 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

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也是群众那时候在渴望产业，渴望有个自主产业，他是那样想的。有了那以后，他有了事干，而且有了收入。
1: 陈银榜考察市场以后，想带着大家种樱桃，可是大家心里没有底，不敢种。
2: 因为群众不接受，有些群众不栽，因为我们这以前栽苹果，所以说对这个新的产业大家来说，也搞不懂，也搞不清。
1: 陈银榜看好樱桃市场，带头种了一百。

0: 你明天给我采2000斤，我进京一下，哎，明天你直接给我送过来，你省得第二天收不到货嘛，不然害怕第二天收不到好货，知道吧？
1: 第一，它是晚熟品种，品质好，印度啊，首先是你像最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品种小艳阳啊，印度，再就是果劲啊，口感各方面都还可以。

0: 我们就走，一边走一边吃，随便采随便吃。
1: 他们赚钱的第三招便是搞乡村游。近几年乡村开始流行采摘游，到樱桃园里现采现吃新鲜的樱桃，尤其受到河阳县城和周边游客的喜欢。
2: 你是带着小朋友在这边采摘呢？
3: 对呀、啊，嗯，反正就是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5: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2: 一部影片
6: 塑造了那个做事坚毅不屈、为人重情重义的商界巨子黄天。郑少秋在电视荧屏前的形象总是潇洒而耀眼的，但是谁又了解郑少秋在光环背后的辛酸呢？1967年，郑少秋正式成为签约演员。在他准备大展拳脚之时，国语片的市场突然兴起，粤语片的收视率是越来越低，最少的一个月郑少秋只有250块的收入。这期间他的父亲还不幸过世，郑少秋很想转行来赚钱养家，但是母亲希望郑少秋可以坚持下来，母子二人节衣缩食，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所以郑少秋在《笑看风云》当中塑造起黄

可以坚持下来。母子二人节衣缩食，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所以郑少秋在《笑看风云》当中塑造起黄天这个形象的时候，言谈举止总会流露出一种淡定而坚毅的气质。正是生活的磨砺培养了郑少秋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气质，所以其他的演员啊，也无法通过演技来模仿到郑少秋在表演当中的一些特点。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郑少秋自己的演唱。

0: 成为了郑少秋提携晚辈的一段佳话。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醉拳三当中黄麒英为督军李都督治疗腿伤的片段，黄麒英由郑少秋来扮演。
1: 怎么这么多人拔枪啊？
2: 为什么你永远不拔枪？
1: 哎，因为你老拔枪嘛。
2: 那你怕一次行不行？
1: 我现在真的很怕。
2: 怕？怕了吗？
1: 哎，李督军，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2: 因为我负伤，我替袁世凯抢回女人，一下子不小心把脚弄伤了。
1: 那怎么样？
2: 找你医啊。
1: 好好好好。

年之后，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香帅传奇》在全国播出了，再次刮起了一股香帅的风潮。其实在拍摄这部连续剧的时候，郑少秋已经48岁了，剧中的好多戏都是具有高难度的动作，但是郑少秋依然没有用替身，咬牙自己坚持了下来。往往为了练好一个动作，他会练习到深夜时刻。拍摄期间，郑少秋累病了，也没有请一天的病假，甚至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在化妆。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消瘦的郑少秋充分展现了他铁人

之高已经达到了皇陵的标准，等于是超规格下葬了。而李重润之所以能有这样一座陵寝，背后的推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亲在儿子死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说到这儿，估计您会好奇，这李重润到底犯了什么罪，会落下这

那么这李治为什么这么心急呢？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他那位武皇后。虽然李治把儿子李显立为了皇太子，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段时间里大唐的皇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在李显之前，他已经立过两位皇太子了，可是这两位，一个被武则天下旨毒死，一个被废为庶人。

至于之前高宗李治辛辛苦苦打造的皇太孙班底，瞬间就灰飞烟灭。只不过这一切对于李重润本人而言，恐怕没有什么实感。您要知道，这会儿他才只有两岁，一个小婴儿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那当然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别让老妈费事儿，同时也避免自己被押解回都城受人羞辱。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还有个传说，说武则天打算恢复李显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传旨的使节刚到房州，李显还都没听见旨意呢，就已经打算把自己挂上了。还是他的王妃韦氏劝了一句，说您好歹先听听旨意说什么再上吊啊。李显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一对佞臣，可是他们俩仗着有武则天的宠幸，随意出入内宫，强行把持朝政。满朝文武虽有怨言，却碍于武则天的面子，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李重润、武延基这俩小年轻可不管这些，仗着点酒劲儿就开始聊，聊着聊着就没边了，直接说这张氏兄弟是武则天的面首，这话可就奔着下三了。

现如今李显掌权了，自然得把儿子的坟好好修一修，该给的名分也要给齐。他先是下旨追封李重润为皇太子，谥号懿德，之后又让人将太子的级别只能是二出阙。不过李重润墓中的这幅壁画上破格使用了三出阙的构图，后世的学者们猜测这必定是经过李显特批的，他代表了一个心怀愧疚的父亲，希望让儿子在一座虚拟的宫殿中永远享受着他未曾实现的皇帝梦。类似这样超规格出现的内容还有不少，比如图画中出场的武士数量、宫廷仪仗的装饰等等，他们有些是达到了皇帝的标准，有些

堪称是气派至极。所有的这些都是李重润生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前受尽苦头，死后极具哀荣，这句话形容李重润怕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为李重润精心打造义德太子墓之外，对于同样在这次事件中

追封她为永泰公主，还让人也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好墓为陵的规格修建了专门的公主墓，还授予了她陪葬乾陵的待遇。尽管在唐代的帝王中，李显算不上是位出色的皇帝，不过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他好歹还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

之名，或许是对他短暂青春最温柔的评价。他只是因为一顿酒后的牢骚，就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无辜冤魂。所幸的是，历史不仅记录了杀戮，也保存了温情。那座至今矗立在乾陵旁的懿德太子墓，

0: 咱们先送出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叫《侯氏练声法》。听完之后啊，我跟您聊点有意思的事儿。
1: 跟大家又见面了，
2: 哎，
1: 很高兴啊，
2: 哎，高兴。
1: 今天的晚会大家看起来可能也有一个感觉。
2: 行了行了，多好看！你这不是舞蹈
1: 啊，
2: 你这是洗澡。
1: 这舞蹈我不会跳，我就说这个意思。
2: 嗯，
1: 现在就不然了。
2: 哦，
1: 年轻的朋友喜欢看霹雳舞。
2: 哦，霹雳舞，
1: 蹦加蹦加蹦加蹦加蹦，就是那个。这样咱们都是听民歌。
2: 哎，
1: 地方戏曲
2: 是
1: 大不了了，听一点美声唱法，
2: 这是正统的。
1: 荷
0: 兰人说，早在1692年，当地人就穿着有两块宽布缝在一起缠在腰上的裙子了。而且呢，人苏格兰人说，我们呀有历史记载，有这个古文献可以考证，早在1624

情有独钟。这个短裙也是苏格兰人的正装。你比如举行婚礼或者其他比较正式的场合，人家呢才穿上这裙子。苏格兰的军队呢也把这短裙当成制服。那么短裙在苏格兰人的眼中不仅是他们喜欢穿的民族服装，而且也是苏格兰民族文化的标志。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之后，

0: 这地方来演出啊，没有说这个普通话
1: 哦，
0: 因为我们都属于北方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的基本是北京话。
1: 这话也对，
0: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们北京人说话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爱带个子字儿，
1: 是吗？
0: 你要不注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1: 例子哦，就这么一个。
0: 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你住的是房子，前边有窗子，
1: 嗯，
0: 上边有顶子，
1: 哎，
0: 下边铺毯子，摆的是桌子，坐的是椅子，晚上。

0: 边坐月子，拿我那儿当产房了，是不是爱戴这个子字？爱戴是爱戴，也没多少。谁说的？我说。
1: 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嗯，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啊，你听这头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哟，常大爷，嗯，您没气儿了，
3: 没气儿了。
2: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1: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2: 是啊，
1: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2: 说什么？
1: 我常大爷，嗯，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2: 这都不像话。
1: 我说啊，嗯，没事儿嘛，爱断着玩儿，你管得着吗你？
2: 断着玩儿。
1: 推着车尾我回去了。
2: 不换了。
1: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2: 那饭怎么办呢？
1: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2: 哎，省事了。
1: 到了饭。

0: 我爱人带去，
1: 省着做饭啊。
0: 溜肥肠八两米饭，
1: 哎，
0: 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端着好几盘菜，他一边喊一边找人，哎，这谁肠子？这谁肠子？
1: 谁的肠子？

0: 啊，你唱的，嗯，怎么不念呢？嗯，这唱的你的，嗯，这杆儿呢？
1: 杆儿，我说，杆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杆儿，
2: 啊，净剩肠子了。
0: 坐在那儿吃，我心里这个别扭啊！哼，
2: 能不别扭吗？
0: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啊！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嗯，
2: 啊，也是吃饭的。
0: 看这意思，他找座儿。哎，一眼他看见我了，

0: 了
1: 啊？怎么不吃了？
0: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 哦，拿家吃去了。
0: 到家吃完饭，
1: 嗯，
0: 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
1: 嗯，
0: 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我们家常断气儿，谁的肠子？
1: 嗯，
0: 我还这就完了。
1: 嗯，
0: 我这正琢磨呢。
1: 啊啊，
0: 外头有人叫门，
1: 叫门，
0: 舅舅。
1: 啊，

0: 不肯说话。
1: 我跟他这一喊，我们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2: 给劝架来了。
1: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切，这孩子不会说话，刚才把你舅舅给气的，给你舅舅送终，瞎话吗？
0: 是啊，
1: 甭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2: 那应该说
1: 向遗体告别。哎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语言研究来自常宝亭白全福，咱们接着说说呀，这个苏格兰人。男人这个短裙它的来历，话说在1745年英国的汉诺威王朝镇压了苏格兰人的起义之后，下

0: 下关扎一针，再瞧病人怎么样？好了，
1: 你瞧瞧，
0: 不疼了。
1: 哼，
0: 外边人看着怪呀，哎呦，牙疼，扎手这儿，二尺多远，怎么管的事儿？离着二尺多远，小
1: 啊！
0: 现在外国人就学咱们这个，
1: 哎，
0: 学医学，学这扎针
1: 是。
0: 外国人还没学咱们这个这拔罐子。
1: 哦，
0: 这待会儿肚子好，
1: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1: 怎么？
0: 骨头太多，跑气。
1: 哎，
0: 跑气。坐不住，
1: 嗨，
0: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1: 啊？
0: 坐不住，还大膏药
1: 啊？
0: 外国人这个都没有的
1: 哦，
0: 大膏药贴肚子，北京卖那个狗皮膏
1: 啊？
0: 哎呀，那狗皮膏多大个儿？甭算那皮子。

0: 到
1: 啊，
0: 我肚子到了，麻将火腿肠，走，老头，老头怎么着？老头，老头马病，你说船呢？船，老病，老病没事，买管局用着。
2: 好，听众朋友，马三立、王凤山的偏方咱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小堂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花。
1: 我们走啊。您住这附近吗？
0: 哦，不远。嗯。
1: 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是吗？
1: 啊。
0: 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1: 就我跟你想的一样。
0: 不错。
1: 哎，你在哪儿上班啊？
0: 我呀。
2: 杜威拿出了一根烟，

0: 说完，王昭回了自己的房间。
1: 那你现在就去把侯英杰给我找来。
2: 找不来。
0: 老爷推开屋门走了进来。
1: 他自个儿的孩子他就得认，这跟离不离婚没关系，他侯英杰

0: 咱得给这个孩子找个冤大头当爹，要怎么办？不能你一个人，咱祖孙俩一起上。
1: 带着您不好吗？
0: 不好，当然不好啊。那你说

0: 了，我还以为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感情坏人就在我们身边。
1: 伤心的杜威一个人跑去外地旅游散心去了，心存愧疚的王昭一直在找他，要当面向他道歉。最后王昭和老爷一起总算找到了杜威。
2: 怎么想起来这儿啊？
3: 管着吗？童男子找真爱呢。
2: 哦，你觉得我们

的东西都在这儿炖着，而北京人的劲儿也被演员和镜头精确演绎和捕捉到了。影片《血汗记》改编自赵照的小说《王昭君》，故事设在北京。

同样为观众称道。地道的北京腔将人迅速带入到人物所处的情绪之中。在被问及频出的北京话是否是有意而为之，编剧赵赵坦言，没有刻意呈现京味儿，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写作是最生动的。编剧赵赵还透露，自己在写完《寻汉记》的剧本之后，就曾经和导演唐大年讨论过，到底该请哪个演员出演王昭一角。他觉得，在不考虑

将嘴贫心暖的小人物演得丝丝入扣。导演唐大年对此夸奖说，在看过试戏片段后，觉得男主非他莫属。导演唐大年表示，自己拍这部影片就是想拍一些生活中有些缺陷不完美的人，这些人也在笨拙的吃力的活着，但是在笨拙中也闪

来自于毛不易，中岛美嘉近期的近年的合作《生活在别处的你》。大家都散落在一座城市当中，甚至一个国家当中不同的位置。哦，对 ，Leber 同学都不对，都在另外全世界、全地球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位置，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

0: 作息规不规律等等，往往会忽略小朋友们的心理情绪、内心需求还有成长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儿童心理研究的唐奕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童心，呵护孩子的小小世界。那唐老师也是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欢迎唐奕成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一般2到5岁的孩子啊，他们累计会问出大概40000个解释性的问题。首先想请唐老师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问为什么？那这种探究欲对他们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孩子问为什么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

0: 他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心理需求究竟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核心的变化，那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现在的孩子其实心智是更广博的，就是他心智成熟的更早啊，接触网络信息的渠道也多，他眼界也会更广。你看有一个社会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啊。

间沟通不了等等等等。那孩子动不动就爱情绪失控，这样的一种从成人的角度去描述，它背后的科学的这个分析或者是原因又是什么？那为什么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容易情绪失控，动不动就哭啊，发脾气啊，那家长觉得好像无理取闹，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吗？

0: 恐吓式的啊，或者说是这种批评教育式的啊，就是否定式的等等，用这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经常在孩子所谓乱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用这种方式去应对，那又可能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性的创伤？这种创伤肯定不是家长有意而为之的，孩子当时也无法意识到，但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呢？
1: 是的，就是尤其我们要

0: 哎，这孩子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他有点多动，动作特别多，那你就需要让他多运动，对吧？多动孩子更需要多动啊，那所以其实运动完了之后，你发现哎，他其实这注意力呢就能够集中下来了，或者说他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水平都恢复平衡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让他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学习状态。而且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是矫情，对吧？就是我们经常有家长说这矫情，一点小事就哭闹。其实
1: 斤斤
0: 每一
1: 计较
0: 个
1: 哈，对。
0: 斤斤计较。

0: 周以上啊，整天就低落烦躁，或者说您觉得哎这事儿怎么过不去了，对吧？哎，那这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啊。时间是最重要的变量，
1: 嗯。
0: 其次你要看场景啊，就是因为正常的情绪只出现在特定场景，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不想练钢琴啊，他就练钢琴的时候不开心，那其他时候他应该开心，是不是？那不想写作业，对吧？那写作业时候他不开心，对吧？那就是不写作业玩的时候他就是很活泼。那如果说这孩子一开始说就练琴不开心，后来他就是无论是吃饭。

0: 不断的这个打嗝啊，吃的比以前少了，拒绝社交，不愿意上学啊，自我否定，这就是需要重视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而且呢，最后要看什么发作的频率啊，就是偶尔闹情绪很正常。那如果说每天一遇到事儿就崩溃，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哭，这时候也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从时长、场景、行为的影响和发作的频率啊，这几个标准来区分一下啊，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上干预。
1: 你看这。

对应的一些情况，到底什么是短暂性的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是可能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压力包括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不小，说实话哈。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不断的在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学业成绩它是同等，甚至说可能比学业成绩更重要的。我们也看到还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哈，说比如晒太阳能补钙，但是也有研究

风险就降低了45%。这其实也印证了刚才唐老师说到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他可能户外活动也少，社交活动也少，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些心理或者情绪的问题。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唐老师哈，跟我们分享关于儿童心理健康的话题。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能现场咨询通办，非常方便。那么和去年相比啊，科技感呢是 2.0 版本的重头戏，现场也是首发上线了 AI 西湖智能取证物板块，是接入了支付宝平台。那么想高频政务公共事项就可以一问即答，一点即办，动动手指呢就能搞定。那么现场我还看到有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双语志愿者也全程在线，那么外国朋友来逛西湖呢也能畅享这里速度。
1: 那么这次呢夜市的名字叫做政务夜市啊，但其实现场除了政务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体验？

0: 上不仅可以有干货满满的政务科普，还有像苏东坡 NPC 可以和大家呀巡游互动答题。另外呢，现场还能体验像中医问诊、养生咨询和西湖主题合影打卡等等，还可以体验像西湖特色的文创、爱心义卖等活动。那么逛一圈下来呢，事情也办好了，人也看了，礼物也淘到了。那么整个夜市呢，是将从今天开始，每两周一场，在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开展，一直持续到9月底。那么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前来体验。
1: 嗯，好的，感谢新月。
2: 继续来关注新闻。

0: 协会主办，以标准引领创新发展、标准联通合作共赢为主题，包括一个主会场和团体标准、低空安全防护、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等六个分会场，围绕标准数字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领域展开学术交流、产业对接。参会企业宁波实时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类脑智能芯片与解决方案，产品应用于脑机接口、人机交互等场景。创始人乔宁说，企业正在牵头类脑计算动态视觉传感测试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编制，同步推进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提案，已于去年5月正式提交国际标准提案。
1: 在做一个新的技术的情况下，会发现行里面没有所谓的一些界定，那就必然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链组型企业，我们

0: 不仅对行业有技术引领作用，其实也在设立一定的门槛，让中国的企业在竞争中更有话语权。
1: 以前的话，欧美国家把标准制定了，我们只能跟着他们这样走。现在我们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会把企业的一些技术特点，或者说是我们国家在某一些行业、某一些产品上的技术优势，都会写进标准里面，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

0: 目前在育才北路、凤起路、江辉路三个地铁站点商业街设置点位。杭港地铁商业现场运营主任张其亮说，
1: 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呢反正都是免费向那个公众开放的。这次选点其实也是分布于说这个游客站点、上班的站点、社区群体站点，看一下就不同的群体对于书本的倾向性是不是有不同，将来也去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布局去深化。
0: 杭州地铁全线网共设75个纳凉点，除了

0: 收费站站长胡红兰。他说，当时看到司机师傅在烈日下满头大汗，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没多想就来帮忙了。
1: 当时其实就是看到一个大货车停在我们外广场，然后司机一直在这里检修车子，那么我看他也很着急的样子，车底爬进爬出嘛，那么我们也想着这个货车司机这么辛苦，能够多留心。

0: 会分院，提高基层的心血管方面的诊疗技术，然后也给基层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上虞人民医院作为上虞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管辖13家基层分院，去年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实行编制统筹、定编不定岗管理，打破县乡医疗机构行政壁垒。去年全年共有3000多人参与岗位竞聘，48名医务人员完成县乡岗位流转，下转上提能力，上转下强基层。峰会分院院长张银川说，总院下转的一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为峰会分院内科和康复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 通过下沉了以后，对我们康复科支持非常大，我们的这个专科发展非常大，基层的从工资奖金方面也都有政策支持的嘛。我们医生就是一方面愿意上去，一方面他其实愿意下来，把整个盘棋啊盘活了以后更加有好处。那现在相当于我们一家人了嘛，对我们基层医疗流量肯定提升是非常好的。
1: 在宁波余姚梁陇镇汪巷村卫生室，12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内设置了预检分诊区、全科诊疗室、治疗室、药房等功能分区，村民们排着队来找90后村医曾佩佩看病。此前村里一直没有固定村医。

0: 到卫生院太麻烦了，满月都是到这里出去出去。
1: 去年以来，余姚市在完成187个村卫生室三优三提改造提升的基础上，建立乡医村用专项流转机制，推动医疗人才向村级有序流转，成功破解42个村卫生室有事无医问题。曾佩佩说，
2: 万象村高血压患者大概有88人，65岁以上是232人，以我们老百姓的慢性病为主，先把这里的人先服务好吗？我好像也习惯了，就是在这里基层，你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

0: 99.41%。
1: 雨水减弱，高温接棒。今天浙江大部地区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松阳、丽水市区、仙居三地并列全省第一，达到38.4度。杭州市区今年迎来了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达到36.4度。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末我省多午后雷阵雨，局部有短时暴雨。6号到9号，全省多云为主，全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将有大范围35度到30。

0: 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将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凌晨两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早上六点阿根廷对阵福德角，九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

0: 油箱将少花37.5元。本次成品油价格下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回到6元时代。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等地举行送葬仪式，遗体最终将安葬于伊玛莫里萨圣陵。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0: 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

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

0: 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

党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

0: 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

0: 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及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七月六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

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将进行最后三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

0: 这团泊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泊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又。

0: 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

0: 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1: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决策？

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粮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粮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

0: 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1: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2: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1: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

0: 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

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0: 复合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

0: 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两三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升。
2: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

0: 6704-6848 6268-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静宁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
2: 报，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至37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指导。
1: 会议要求安全无小事，应急无小事，要以此次学习为新的起点，结合学习内容与部门职能，真正把会值班能应急作为基本功必修课，全面吃透九个一次工作法核心要义，不断提升新时代值班应急能力水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筑牢。

方区位便利，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此次签约是双方企业将以经营智慧农博城运营为抓手，通过数字化赋能和产业链延伸，持续提升农产品负担。

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大国的俄罗斯八号一斤就能卖到85元。如今在烟台的樱桃大棚里，种植户们的腰包鼓了，脸上是幸福的笑容。他们卖好价的秘诀是控产提质。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合阳，种樱桃的历史比烟台短很多，自然条件也比不上沿海产区。他们又将如何在渭北高原上闯出一片天呢？这里位于渭北高原的东部，以前大部分农户零星种植一些苹果等经济作物，收入

0: 跑，哪里有哪里跑，然后就这个地方忽然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不用来回跑，在这可以固定。
1: 这个季节不是这个樱桃就出来了吗？然后在家里面没有事嘛，然后就跟着他们出来到这里，挣点零花钱，然后一天也能挣100多嘛。
2: 种樱桃的农户收入明显提升，每亩地的樱桃可以卖到10000多元，这让种樱桃的农户们喜不自禁。
3: 你没这个，没有樱桃收入，拿啥花？随便买嘛，这个季节随便买，餐吃。

通过直播增加销量。不仅如此，他还教村民一起直播。自从学习电商线上销售后，王云红通过直播和拍摄短视频可以快速达成交易。现在电商销售的比例占到他家樱桃的15%以上。电商有快的好处，也有不可控的烦恼。当越来越多的农

0: 大雁直播带货，改进包装透气孔，让樱桃千里之外依旧新鲜。不管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谁能让樱桃更大更甜更有品牌，谁就能卖出好价钱。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

面依山，水陆通达的特殊优势地理条件。此外呢，还有很多眼温泉可供红军官兵们洗澡。有一天啊，毛泽东、朱德等人走到了连南河畔，看见不少红军战士脱得光溜溜，正在温泉里洗澡。岸上路过的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陈毅呢，也反映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陋习。毛泽东于是在三大

0: 找厕所，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了。
1: 哎
0: 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哈、
1: 嗯。
0: 后来呢，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将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等等啊。1947年10月，党中央和毛

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是什么呢？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什么呢？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

的是严守工作纪律这一章中的一个故事，名字叫公家的钱我一分一厘也不能动。张其德是江西德兴人，187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组织领导德兴年关暴动，影响一大批农友参加革命。1929年调到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工作，不久啊任红十军供给部部长。1930年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特区

多布匹、衣服等，上级指示可以拿出一部分销价拍卖给群众。当时财政部有的同志也想买点，张其德耐心地说服大家，我们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便宜货啊，要让老乡们先买。卖过后还剩下一些东西，他才让同志们买，但他自己却一样也没有买。有一天啊，张其德负责在老乡那里采购一些桌子和椅子，老乡见红军

针，让八个普通群众抬着这口装满食盐的棺材，由程子珍带领一批人跟在后面哭哭啼啼。国民党岗哨啊，见是棺材就赶紧吆喝着让抬过去。就这样，800多斤食盐安全运回了苏区。张其德一家呀，有5口人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在他的带领下，3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家里只剩下妇孺，吃穿用度等大小事务都由老伴儿来想办法，家庭生活一度比较困难。一天呀，他的老伴儿来找他，问他要几块钱做家用，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

还是要注意穿着比较排。还是要穿着比较方便这个散热的一个衣服啊，因为最近这个温度啊将在持续升高啊，而且基本上会维持在一个比较炎热的状态。

等到我后面好不容易拿到驾照的时候啊，我的教练说，我说但是我不敢上路啊，我只会开你的车。教练说没事，罚多了就会了。教练说怎么，我的车给你，我还得给你包条路呗。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啊，有这种烦恼，就是你从驾校学完了开车，你确实拿到了那本证，但是你感觉你只会在驾校里面开。

他一撒手，我俩小命不保。那除了以上的这些奇葩的操作之外啊，其实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细节啊，比如说起步忘松手刹，转弯忘打灯，停车忘回空档，简直就是一个状况百出。哎，别说这些

抄就抄所有人，那也就算了，你这种抄一半的属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面也挨骂后面也挨骂。所以小小只能说啊，这个练车不管你胆子大胆子小，其实都要挨骂的，只是看你更适应哪一种挨骂方式。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在学车的过程中有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你的教练又有哪些

常考科目二啊，一直到考前这个教练才给了这个要点啊，但是写的真的是很详细了。看来我们的教练啊还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是另一位数困的网友说啊，哎，我当时考这玩意儿的时候我教练怎么没给啊，他还让我自己默写，写完了发给他检查。那还有位怀中猫网友说。

检查。那还有位怀州猫网友说啊，还好我当年聪明，大学开学前去考的，这样我就不是以清澈愚蠢的大学生兑现教练了。啊，确实啊，你是以一个智商巅峰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去兑现教练啊，可能挨的骂会比大学生少一点吧。还有一位这个正方形网友说，上周考科二，我那个腿啊放在离合上抖的。

但是小小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足够熟练，你就可以不紧张。当然这个是我的教练告诉我的，但我只想告诉我的教练，不管我练了多少次，我还是会紧张。就虽然说小小现在是拿到驾照了，也拿到了有好几年了，三四年了，但是呢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就是在

还有这个999的网友说啊，大学的时候呢，有人发驾校练车的那种宣传单啊，看到这个想到有一句话挺好笑的，教练不骂人，把教练不骂人写在宣传标语上了。我想起来当时我刚学车的时候啊，也是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推荐嘛，就是亲朋好友推荐哪一个教练，他们的主要第一宗旨也是这个教练要不会骂人。咋说呢，我的那个教练应该算是驾校里面

开车啊，我们基本上都是会在早上啊，温度还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去驾校学这个车啊。那到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吃完饭后会准备睡午觉了。那最近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啊、也让我们这个开的锅啊都在聊，说有一个明朝那些燕儿的网友说，这些事儿是我能做主的吗？这得问问我妈呀。确实啊，虽然我们年轻人看似是成年人，但是我们的爸妈是更高级的成年人啊，家里的事情还是要爸妈做主的。那还有一个叫

Trouble 的网友说啊，不带入室内不行啊，我得攒着卖钱啊，哎，好一个勤俭持家。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建议放在纸箱收拾好之后放在门外啊，不要放进门内，因为可能会对我们家里的一些环境啊进行一些影响的。还有一位叫小爱的网友说啊，我家里是不囤，但是邻居囤啊。还有位蒲公英网友说啊，确实感觉拆了每次都觉得

们的家里保持一个干净整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更有保障。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话题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

成年人的世界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是简单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简单的，只不过有太多的主观原因、客观因素让成年人的世界不能再那么简单。今天晚上的成年人的不堪和沮丧从何而来，不妨从一篇文章开始。作者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每一个轻松笑

一直的话，我只想哭一下。成年人的世界似乎连流泪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哭得好很丢脸吧。这么想着的时候，拼命忍过了那些大风大浪，却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溃不成军，不小心碰到桌角，外卖洒到桌子上，房间的窗户关不上，或者只是坐过了一站，这些突如其来的时刻

想对你说。在一首 Coldplay 的 Daddy 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成年人的崩溃和沮丧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很多的微博或者微信以及朋友圈的分享，还有热搜，经常会被评论区一条高赞的评论所吸引。比如说这条，我是个成年人，我崩溃的那次也摔了手机，只是摔在了懒人沙发上。

分享了一段话，觉得挺对。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换个角度看看，没有什么是被迫的，你所有的心酸也好，无奈也罢，只是因为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那你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家人过得更好，想要实现人生理想，你就必须咬牙坚持。

深夜的时候，让我们矫情一下，有个空间释放，不是一件坏事。我也希望今夜私语时周准，除了解答很多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也会通过几段简简单单的话语和几首应景的歌，让成年人的世界不那么心酸、孤独和寂寞。那在下半段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负面的情绪，成年人的世界呢，有很多的事情会一下子扑面而来。

即在充分理解对方处境的前提之下，主动将对方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这种方法用于情绪低落、沮丧的人时，往往有相当大的作用，而用在自己身上也是效果卓然的。因此呢，当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别着急告诉自己冷静，或者这种情绪不对，我得克服，而是先找个地方沉下心来，静静地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状态，低声对自己说。

重新放在呼吸上。希望坚持这样的练习，不仅能够戒掉情绪，还能敏锐地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是如何飘走的。那戒掉情绪之后，你就会收获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一生的资本里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糟糕，应该努力地去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
1: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

0: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

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

0: 是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

0: 来画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

0: 的各方面建树。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

0: 克南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

0: 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

间，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7月2号，省委书记王浩在临安调研新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富民导向百姓体感，坚定不移抓新村，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域建设诗化浙江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当天下午，王浩驱车前往浙皖两省交界的玉山村和岛石村，

0: 我省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建设美丽乡村、推动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来听报道。
1: 七月的之江大地，处处涌动着学习的热情。在湖州安吉渔村，党员群众齐聚收看大会直播。当总书记讲到精彩处，会议室里自发响起了掌声，气氛庄重而热烈。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这里的每一位守护者都深感责任在肩。大渔村生态警务联勤共治工作站站长张忠兴在收看后心潮。

0: 党员代表记者见面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八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省最美公务员代表亮相见面会，与记者面对面分享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海宁市霞石街道西山社区党委书记金美凤近日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扎根社区25年，从新手社工成长为基层治理领头雁。他通过开通24小时精简热线、设置楼道议事会等，把居民痛点、槽点变成工作突破点，带领西山社区从治理的黑榜户变成全省推广的模范生。他说，社区治理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火车头作用。
2: 社区党组织联动了我们财政局火车站，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生生地把我们原来那一个没钱没人没资源的穷社区变成了现在一呼百应人人出力的大本营。往后我继续做我们群众眼中那个

0: 充分发挥代表双岗建工作用，将代表专业所长，精准对接景宁发展所需，让畲乡行成为代表与景宁相互赋能的重要平台，为景宁发展增添新动能。
1: 2026年长三角市场监管专题合作组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会上三省一市市场监管

0: 项，国家标准超5000项，行业标准4300多项。
1: 近日，全国首单赋权贷在浙江落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范修远仅凭一纸科研成果赋权协议，从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系统获得了50万元贷款。赋权贷以赋权成果未来转化收益作为还款来源，不看过往业绩，不重抵押物，只看科技成果价值、赋权资质和转化前景。范修远创办的公司

0: 疗的方法、管理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分会分院，提高基层的心血管方面的诊疗技术，然后也给基层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1: 上虞人民医院作为上虞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管辖13家基层分院，去年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实行编制统筹、定编不定岗管理，打破县乡

0: 等高频政务事项可以一问即答，一点即办。今年还围绕政务加生活推出了多元便民增值服务，包括主题打卡、政务科普、中医问诊、养生咨询等。据了解，政务夜市将从昨晚开始，每两周一场，在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开展，一直持续到9月24号。
1: 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2026杭州奇妙夜百日星月游活动昨晚开幕，接下来的3个月里，100多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

0: 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欧洲汽车制造商。

0: 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卖出约 13.8 万辆汽车，同比增长 65%。 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约为13万辆，同比下降 3%。
1: 美元指数三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 0.02%， 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45。

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之后，

号在维也纳说，截至目前，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洛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0: 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这项修正案正式生效。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此举旨在维护国家利益。他同时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废除与乌克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他本人和保加利亚政府都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他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

0: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期未来几个月将会快速增。凌晨2点开始的比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澳大利亚队的出局
1: 及服务型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期待未来与晋云在更多领域拓展合作空间。王振飞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浙江冬日疫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晋云深入践行绿